欢迎来到2026年5月21号星期四，由 BFM90.5 釜山天文网送釜山英文广播为你带来的一小时中文节目《釜山华语之言》，我是龙哥。好，5月21号，那今天呢是24节气当中的第8个节气，什么呢？小满。小满呀，有着阳光渐盛、万物生长、逐渐丰盈的意思哈。那这个季节呢，这个时节，阳光呢越来越明亮，农事呢也开始忙碌起来，在人们的心目当中呢，仿佛的也慢慢的充满了活力。对，从小满开始哈，人们呢也会渐渐感受到呢更浓烈的春天啊，夏天的气息。现在已经不是春天了哈。对，气温呢明显升高，空气中的湿气呢也会逐渐增加，让人感觉呢像是已经站在了夏天的门口了。对，每当想到一年一度的夏天呢即将到来，你脑袋当中呢总会冒出呢各种各样的想法。今天的夏天呢会不会很热？雨水会不会很多？会不会有台风？对，暑假呢又该请几天的年假？对，又该去哪里旅行？等等等等。对，那么迎来小满的你又在期待着一个怎样的夏天呢？欢迎留言告诉我们。好，进入今晚的第一首歌曲，来自马路涅的《卡特·塔朗》。

富山动态，关注几则简讯。富山市将面向富山地区公共机构推进匿名化信息应用联盟的建设。匿名化信息是指经过技术处理无法识别特定个人身份的数据，可广泛应用于行政、政策制定等多个领域。为减少夏季藻类造成的损失并保障安全用水环境，富山市正式启动2026年藻类预警制度运行计划。为进一步推动故乡爱心捐赠制发展，富山市将截至5月28日追加招募2026年度礼品供应企业。富山博物馆将于明天起至8月17日举行开馆30周年特别交流展。

0: 的是釜山华语之音 BEFM 90.5 釜山华语之音，敬请期待。
1: 韩语一句话，
2: 中文来对碰，
1: 轻松学语言，
2: 快乐零负担。
1: 韩中对对碰，
2: 一句一句
1: 说得溜，
2: 听得懂。
1: 准备好了吗？
2: 一起
1: 对对碰。
2: 안녕하세요，한정对对碰准时开张，我是你们的中文搭子龙哥。
1: 안녕하세요여러분，오늘도여러분들에게중국어와한국어를알려드릴지영쌤입니다。大家好，我是金老师。
2: 네，지영쌤오늘반갑습니다。
1: 네，반갑습니다。
2: 这句话我说的最溜了。
1: 네롱거우리 지난번공항이용편도진짜유익했잖아요
2: 맞아요
1: 오늘은드디어비행기에탑승해서쓸수있는표현들을같이한번알아보도록할까요
2: 네좋아요没错好上周呢跟我们去了机场学了三句实用表达好那上了飞机进了机舱那其实才是真正意义上说呢旅行的开始对不对开启了空中旅行的一个时刻哈那虽然在飞机上呢有很多的中文服务对我发现尤其是韩国的航空公司那么空姐往往中文都还不错
1: 是的
2: 是所以这一点的话呢倒是会觉得很亲切哈但是如果你能够亲口说出对你想要表达的意思那肯定是不一样对不对你自己会觉得这个旅行也很踏实一些对好所以今天的主题就是什么呢爬喽
1: 机舱篇네맞습니다좁은기내안에서승무원에게무언가요청하거나옆사람과양해를구할때꼭필요한표현들있죠
2: 是
1: 특히장거리비행일수록기내표현은더중요해지는것같아요
2: 没错所以在机舱当中的表达往往其实都是直接的需求对比如说你需要什么什么
1: 对
2: 像乘务员也就是我们所说的空姐对或者是空少尤其是刚刚金老师说到的那么长时间飞行长距离飞行的话那么当然这种对话的情况呢就会很多也就是说你的需求也会多比如说你坐在座位上那一会儿可能需要个毛毯那么有的时候呢又口渴了你又想要来一杯饮品所以呢今天呢我们也是应大家的不同的需求哈同样准备了三句呢最实用的机舱的表达保证大家呀学完之后立马就能用得上
1: 네좋습니다구름위에서도당황하지않게딱세문장으로기내서비스이용의고수가되어보도록할게요
2: 没错三句就够了让我们马上开始
1: 네비행기를타면에어컨때문에생각보다쌀쌀할때가많잖아요
2: 네是的确实
1: 네그럴때담요한장주실수있나요라고물어보고싶어요
2: 是机舱里面如果空调开得太足了会觉得稍微有一点点冷这个时候你可以说请给我一条毯子哎，这里的毯子就是담요
1: 담요
2: 哎，如果你觉得渴了你可以换成什么呀请给我一杯水
1: 그래서请给我뒤에필요한물건만붙이면되는군요
2: 没错
1: 담요는단지라고하고그런데롱거만약담요가다떨어졌다고하면어떡하죠
2: 예有时候还真的确实会遇到这种情况
1: 哈
2: 对
1: 因为
2: 对那机飞机的有时候可能准备的根本不充足哈那这个时候呢可能空乘可能会说哎呀抱歉没有了对但通常呢他们会尽量去帮我们找去可能去调整一下哈
1: 对
2: 好无论如何呢对不管说什么都记得要用什么呀要加上一个请字对这样更礼貌因为出门在外礼貌得体很重要
1: 请을붙이는예절도우리잊지말아야겠어요
2: 是的
1: 물뿐만아니라베개인전토가필요할때도이형식을쓰면되겠죠
2: 어没错没错聪明
1: 네
2: 练习一下
1: 따라말하기해보도록하겠습니다담요한장주실수있나요
2: 담요한장주실수있나요
1: 담요한장주실수있나요
2: 담요한장주실수있나요请给我一条毯子
1: 请给我一条毯子
2: 请给我一条毯子
1: 请给我一条毯子
2: 哎，没错这里的한장对和一条是对应的哈那这个呢就只需要你去记住就可以了如何的什么样的量词什么样的这个名词之间去搭配哈对好那这是我们今天的第一句话

0: 穿梭中韩两国味道世界，探寻地道佳肴、人气美味。
1: 美食快线，嗨，李月。
0: 嗨，龙哥，听众朋友们，大家周四好。
1: 没错，又到了深夜拉手痕的时间了。
0: 是的，我今天有一个很有意思的事情要跟大家分享一下。
1: 很有意思的事情。
0: 对，因为一周前我去做的体检，然后昨天出了结果，说我。
1: 你确定适合在聊美食的节目里面聊体检报告吗？
0: 听下去就知道了。
1: 好的。
0: 然后说我需要肌肉锻炼，然后昨天我赶紧去报
1: 了，肌肉量不足，对吧？
0: 对，健身房，然后呢，就今天就很认真的去撸铁去了，然后结果呢，我发现我做肌肉练习的时候，大家都好有力气，都是放在20公斤，我把它调到5公斤，都觉得现在已经腰酸背疼。
1: 所以医生才说让你去练肌肉呀。
0: 对，然后还喜提一大块乌青，然后
1: 一开始的时候就要这个真的是要循序渐进。
0: 对，然后还有副作用，副作用是什么？
1: 副作用是什么？
0: 肚子好饿。对，然后我健身房结束以后，我就
1: 医生也没有让你说少吃吧，对不对？所以。饿是很正常的事情啊，
0: 没有，
1: 请你不要抗拒身体的这种对这个正常的身体的一个规律。
0: 对，然后呢，我就想要好好犒劳一下自己哦。然后呢，我就去排了一个队，
1: 终于切题了。
0: 对，因为我一直很想吃的一家，但是他们家总是排队，甚至是星期天晚上到9点钟还有很多人在里面。那是一家开锅素鸡。因为没有发现，就釜山有很多开锅素鸡都非常的受欢迎。
1: 我也发现呢，我也发现。
0: 对
1: 对，大家好像很爱，就时不时的要去吃一下开锅素。
2: 多少钱一碗？
0: 好便宜，
1: 我也很好，
0: 不到1万。
2: 我现在我给你推不到5000，
0: 不到五千，我不大敢去吃。
2: 很好吃，
0: 很好吃，是吗？
2: 而且是可以刷卡。
0: 哦，真的吗？我今天反正
1: 好像有那么一派开锅素鸡，真的就是以实惠著称，人超多。
0: 对，
1: 对，哇，我在这个世界还有3000多。
0: 哦，今天就是排了大概26分钟左右，我就一张脸了。然后我跟大家随大流点了一份黑木开锅素，然后我觉得有一个很新奇的地方，哎，说是说黑木开锅素，但其实里面只有一个蛤蜊。帕吉拉为什么叫黑木凯尔古素？为什么不叫帕吉拉凯尔古素呢？
1: 那也不错呀，
0: 对不对？有韩国听众知道的，给我解释一下。
1: 难道说帕吉拉不是黑木吗？
0: 但太星星妹了，就他一个，好孤独哦。
2: 他就不能叫帕吉拉吗？他如果有很多帕吉拉的话，他可以说是帕吉拉凯尔古素。
0: OK，OK， 然后呢，我们家还有一家也是我非常喜欢，因为那边不用排队，它的名字呢有31厘米。那有一次我搞笑，因为我们中国人过生日的时候要吃面嘛，然后
1: 长寿面，
0: 对，然后我的朋友韩国朋友就说请我吃，问我想去吃哪家，我说要去吃那31厘米，他们说为什么？我说因为那边面最长有31厘米，然后都集体嘲笑我说那31厘米是那碗的 size， 不是面。
1: 的直径31厘米，
0: 不是面的长度。
1: 你对31厘米就是真的是缺少分了，31就这么长而已。对呀、
2: 啊，
0: 但是我觉得在韩国已经算是长的了，有没有？因为大家发现，在韩国吃冷面之类的，大家会配一把剪刀，因为真的很长。
1: 但
0: 是你吃开锅素，别会不会给你剪刀的，因为基本上都挺短的，是不是？
1: 好吧，这个脑回路我真的也只能说佩服，
0: 是吗？
1: 好好，该说不说，对，这个现在这个天气还真就是，你想想，你一天忙了一天结束了，对吧？回到家中，然后这个时候的话，那天气应该开始热开了，就那是有一种初夏的这种感觉了，对不对？
0: 是的，对。
1: 所以呢，你要说五月份的话呢，咱们釜山的味道呢，一定是一种带着海风。对，然后呢，热腾腾的这种面了，汤面
0: 是的，
1: 真的就是非常棒。
0: 对，如果大家注意一下的话，就会发现了，就五月份呢是韩国人对海味最后的疯狂，因为接下来就是天气就热了，
1: 大快朵颐。
0: 对，所以呢，五月份吃什么呢？他们所说的那个吃海，这个海鲜其实主要是吃贝壳类的。对，
1: 对
0: 然后呢，就是
1: 肥美，对吧？
0: 对，这个季节呢是一年中贝壳类最肥美的季节。
1: 是，
0: 所以很多首尔人他们在周末的时候也会赶到 到釜山、嗯、就好这一口
1: 港口城市
0: 对
1: 海边城市
0: 来吃我们的黑木凯古苏巴吉拉凯古苏就这一口呢真的不吃的话他们会觉得要再等就要等一年了
1: 是是是是
0: 所以这个机会呢不能错过
1: 最肥美的时候嘛对不对
0: 是是
1: 不能错过
0: 对、嗯、除了这个蛤蜊以外呢还有很多人呢他们会吃一些烤贝壳跑给
1: 捉给故意
0: 更厉害了
1: 真的是去海边一定要打卡
0: 会一上来就是又叠了好几层五六层对不对
1: 很丰盛、啊、
0: 对
1: 非常有视觉效果
0: 对一般的话会包括十几种贝类如果厉害一点的店的话有几十种因为有些根本就叫不出它的名字来
1: 对起码有扇贝吧
0: 是是对
1: 有青口贝对不对、
0: 还有那个海螺也包括
1: 海螺
0: 大大小小的
1: 然后会有、嗯鲍鱼好像应该会有几只，
0: 对，有，
1: 对、
0: 嗯，
1: 然后各式各样的贝壳。我作为一个长在海边的人，其实有时候我也都叫不全他们的名字。
0: 很华丽，堆得很高，哎，
1: 海
0: 蛎子，
1: 啊、
0: 海
1: 蛎子
0: 对
1: 啊，
0: 对
1: 对，海蛎子真的很棒，
0: 嗯、
1: 是。
0: 反正呢我就觉得就看一下就觉得非常的幸福啊有这种感觉在里面
1: 没错没错因为很丰盛
0: 是的
1: 但是该说不说内陆的朋友可能会对于他那个海鲜你知道被烤过了之后其实他那个腥味啊会更冲一些
0: 不会不会、
1: 嗯、
0: 去釜山吃这个烤贝壳的话绝对不会有腥味
1: 对
0: 因为我吃到现在没有吃过一次
1: 对因为贝类首先我是说闻起来而已、嗯、但是吃的话因为它肯定是最新鲜的很活鲜活的时候的所以吃上这方面完全没问题而且它没有很多的一些复杂的这种佐料
0: 调味料
1: 对其实这就是吃到了真的海鲜菌最本身的这种甘甜的味道、啊
0: 嗯、
1: 很推荐
0: 然后呢我再称赞一下韩国人呢他们吃东西呢很讲究季节性
1: 没错
0: 对不对
1: 就是所谓的应季
0: 对
1: 对
0: 对很讲究这个新鲜感
1: 一年四十都吃什么呀我们看一下春天吃什么、
0: 哦、
1: 不能错过
0: 春天的话呢他们一般都会非常讲究要吃那个素尤其是素豆、
1: 啊、对
0: 是不是
1: 艾
0: 草年糕
1: 草、哦、对,
0: 对然后呢夏天的话那逃不了samgyetang和冷面生鸡汤和冷面对不
1: 对,
0: 对然后秋天呢大家疯狂的吃的就是螃蟹和烤地瓜
1: 各种海鲜然后我觉得还有什么的可能是我自己的偏心啊比如说各种的干或者是烘洗、
0: 嗯、
1: 就是柿子 对,
0: 对、嗯、
1: 真的是我觉得太棒了
0: 是的
1: 然后还有板栗
0: 对
1: 我觉得都是秋天很棒、嗯、葡萄
0: 是的冬天我也很爱冬天就是讲究各种的热汤还有浸我觉得我很喜欢吃韩国的浸
1: 啊就会觉得
0: 浸就是中国的炖菜对不对
1: 对、嗯、一锅炖
0: 是的啊我觉得一年四季都很美味
1: 四时都有这个美味啊可以
0: 是的
1: 对饱口福
0: 对
1: 真的
0: 所以我这个健身房是不是有点白去
1: No 我觉得你应该转变一下你的错误的观念就是什么呢、嗯、你去了其实有时候你会发现你体重增了但是你的身形可能会变的
0: 啊
1: 比之前更瘦削
0: 是不是
1: 所以不要单纯只是追求体重的数字要减少
0: 啊
1: 你相信我你练的时候过程你会发现体重的数量应该会增这是正常现象
0: 因为肌肉的密度
1: 因为你肌肉含量高呀就是体脂率减少了就是你肌肉的含量高了呀
0: OK、
1: 嗯、我给你一个动力就是什么呢其实我最近确实有在就是因为经常做饭嘛尤其是当然也会刷到一些帖子就讲说什么呢、嗯、就想象就是中青年对开始就是什么呢一定要呢这个提高呢身体的肌肉的量
0: 是
1: 就是也是增加一些器械就是说呢因为什么呢因为肌肉是这个燃脂的非常非常关键的一个
0: 没错
1: 成员
0: 是
1: 所以这就是为什么中老年朋友你看他们因为运动比较少嘛对吧因为肌肉含量越来越少所以其实他们的怎样的燃脂就会减少他们的有容易呢体脂高容易呢这个血压高
0: 嗯
1: 其实反而对于中老年朋友来说呢应当是怎样的其实做一些器械的运动让自己的肌肉含量呢稍微提升一下、
0: 嗯、
1: 然后对会整个对身体会有更好的一个效果
0: 对然后我觉得我运动以后呢应该我对吃的突然之间就很在意因为我觉得我非常累才减了几十卡路里但吃一点高卡路里的食品一下就回去了
1: 不要只追求那个热量
0: 对所以我觉得蛤蜊很适合我
1: 是海鲜我觉得很可以就是面可以少吃两口这个要控制一下毕竟这个碳水太高了
0: 对
1: 然后呢这
0: 主要我去
1: 海鲜可以多吃一
0: 点我是去喝那口汤的真的因为大家发现没有就是中国人做面和韩国人做面是不一样的中国人、
1: 哎这个、我同意
0: 汤面它讲究的是面要筋道怎么拉、嗯、然后面的粗啊细啊什么的是不是
1: 口感不一样
0: 但是韩国特别是这个我说的蛤蜊汤面呢卡尔古索、
1: 嗯、
0: 它注重的是那个汤头
1: 对更注重汤
0: 是的
1: 然后才是面对 对不对？
0: 是的，熬这个汤呢，它一般好一点的店都是凌晨三四点就开始熬的。而且呢，你做别的汤面我不知道，因为炖的时间可能越长越好，但是你炖蛤蜊的话，这蛤蜊稍微时间一不注意它就会炖老了。
1: 哎，这个确实是一个小贴士啊。就是如果今天很多人会去超市或者是去水产市场去买，尤其是贝类的，这个贝壳类的，这个买回家，海鲜买回家自己做，很多人都会觉得说，万一我煮不熟会吃拉肚子。这里一定要注意的一个事情就是什么呢？对，要考虑口感。首先就是他没有这个说只要他开口了，对，就不要再一直着去煮啊。你可以这样，
0: 是
1: 开口之后呢，你可以关火，可以稍微的焖一下下，可以。但是如果说你一直加热的话，它真的肉就缩了，而且
0: 对
1: 口感很不好。
0: 是的，而且呢，我个人是非常喜欢扒鸡辣的。大家有没有发现，你去韩国的传统市场买扒鸡辣的时候呢，那个一模一般会问你，你什么时候吃？我说，我觉得这个很重要吗？
1: 重要，
0: 他觉得很重要。因为是什么呢？因为贝壳类呢，它多多少少里面都带一些沙土。
1: 是，尤其越新鲜的话呢，其实它越会，因为它是活着的状态嘛。
0: 对。
1: 因为它本身其实就是这样，它会把自己的那个小触手就埋在沙土里面。
0: 是的。
1: 对。
0: 如果是别的海鲜的话，可能就是同类都放在一个大筐里边。但是扒鸡辣的话，它会分好几个盆，因为它是根据它的里面的沙子的含量来分的。如果你要说，
1: 以此分类。
0: 对，
1: 哦，
0: 你跟一木说，我回家我
1: 马上
0: 就
1: 吃，
0: 他会给你最近的一个盆里边，然后你跟他说我晚上再吃，他会告诉你啊，那个回家我给你海水，因为一定要在盐水里边它才能活。然后他说你回去以后你不要换成自来水啊，你就这样放着，你放在没有阳光的地方，然后他会问你晚饭几点吃，我觉得很神奇，他给我精算到几个小时，
1: 然后
0: 对，他会说这一盆要吐多长时间的沙就可以吃了那样子。
1: 贝壳这类的海鲜啊，那这个东西我从小就是长在海边，所以这个总是见家里的老人呢就会处理它哈，所以确实就有这个场景。小时候我跟我妹，你知道最经常闲着没事的话，就是蹲在那个就是在吐沙的那一盆泡在海水里面的那个贝壳。其实我们小时候真的，哎呦，在威海我们会吃很多，我不知道现在这个种类叫什么，就是我们威海话叫有那种什么什么什么
0: 海瓜子儿，
1: 我们叫蚬子，海瓜子儿有，
0: 蚬子我知道，我也喜欢吃。
1: 我们有那个什么，蛏子、蚬子，
0: 对，
1: 什么沙蛤，我们叫蛤，就是贝壳叫蛤嘛。然后呢，还有这个花蛤，就是蛤蜊的意思。
0: 是的。
1: 然后呢，我跟我妹闲着没事儿写完作业，你知道吧，就会找个棍儿去戳它那个，就它吐出来那个白白的，就它那个小触手啊，就去戳它。对，其实它就在吐沙子。对，所以问大家为什么不能回家之后呢直接泡水就让它吐沙子，是因为它生长在海水里面，对不对？
0: 对。
1: 你给它淡水的话呢，它其实怎样，它就反而它就会把那个
0: 应激了，
1: 对，它就关得死死，它就不会吐沙子了。所以为什么你买这个贝壳买蛤蜊的时候的话呢，那么老板其实都会怎样给你一点这个海水，
0: 是的，
1: 这个回去泡着，
0: 是的，
1: 这个就是让它吐沙子哈，
0: 没错。
1: 所以一定要注意这个事情。那也就是说呢，回家能吐一吐会更干净，
0: 是。然后呢，就炖蛤蜊汤的时候呢，也跟别的汤头是不一样。为什么呢？因为一般来说，新鲜的贝壳它自带那种鲜甜的味道，
1: 没错，
0: 还有点咸味的，所以呢
1: 是
0: 好的蛤蜊汤呢，它是不会放很多佐料在里边的，
1: 也不需要。
0: 不需要，
1: 就是你吃到它最原始的那个鲜甜的味道就可以了。
0: 是，然后呢，怎么说呢？我们呢，在釜山，如果是炖海鲜汤的话呢，很习惯在里边会加入一些干的海带，然后呢，还有一些小鱼干，是不是？
1: 提鲜。
0: 对，然后呢，他们还会放一样。肯定会放的，那就是洋葱。很多的话呢，就是把它一切二就放进去了。
1: 洋葱，而且韩国人很喜欢炖汤的时候会放葱的须子，就葱根儿，
0: 是的，所以
1: 我觉得很奇特哎。
0: 我教大家一个，
1: 在中国好像不会这样。
0: 我教大家一个秘方哦，就是说你感冒严重的时候呢，你可以用这种大葱的根洗干净去泥，
1: 煮水，
0: 然后呢和柠檬一起煮水，效果是非常好的。
1: 哦，原来如此。
0: 是的，对。所以呢，洋葱呢还带点甜味，然后呢它跟 跟那个蛤蜊自身的甜味呢，非常完美的就融合
1: 在一起。你发现你炒的时候，其实如果放一个洋葱的话，就是我很喜欢去夹那个洋葱吃，炒了之后呢，甜甜的，
0: 化掉了都。
1: 它有一点对，带上那个海鲜的味道，我觉得真的非常非常好吃，而且它的营养价值非常棒，对身体也很好。
0: 对，我就觉得这样一碗吃下去呢，我的胃就感觉很暖和，然后呢，很胃贴，感觉人很轻松。然后呢，很多为什么我刚才说到了星期天晚上9点钟都会有人去吃呢？因为大家就觉得就是如果出去玩了一天或者上了一天班，有精疲力尽的感觉的话。

0: 话呢，他觉得一碗蛤蜊的那个开尔古素会把整个一天的疲劳都给你去除了，
1: 没错，
0: 就觉得从胃开始暖起来，整个人的感觉就不一样了。
1: 真的，我觉得这也是因为，靠山吃山，靠海吃海哈。那我觉得来海，釜山人本身对于海鲜就有着这种就得天独厚的一个物产，当然就好好的去吃，也会吃，对，然后也知道什么时候吃什么，所以这一碗海鲜面，一碗蛤蜊面真的很棒。所以呢，外地人会慕名而来，所以尤其是给那些能有机会收听到我们的节目的一些呢游客朋友嘛，外国朋友们，对，那除了你在网上看到的一些呢这个美食的推荐和攻略之外，要找一找，可能不一定会出现在很多人的，我其实看到很多的一些攻略里面其实都没有说你去吃什么竹盖鲑鱼，去烤贝壳，或者是去吃一碗蛤蜊面，对不对？好像看不见这种推荐，都是那种烂大街的一些网红店。我没有说它不好啊，就是说呢它不够特色。可能你想要就是很感受釜山的美味的话，
0: 对，还有文化，
1: 真的
0: 一起
1: 一碗蛤蜊面真的是非常非常棒。而且我很推荐这个时候呢，在你的行程允许的情况下，对，去找一个什么呢，那种小渔村，或者是那种的鱼市场、海鲜市场，你去，比如说一些海鲜市场，首先你进去之后，比如说扎嘎奇或者是一些其他地方哈，有好多地方
0: 都有、哦、
1: 然后你去一楼去选海鲜，然后呢楼上呢就有加工的地方，收取一定的加工费，价格都非常透明，然后你就什么海鲜就是一鱼多吃等等都可以哈。
0: 对，
1: 那有海鲜面可以去点，或者直接就去哪里呢，有条件的话就直接这样，直接就打车或者去查一下的这个交通攻略，去那种各种渔村，
0: 对，
1: 有灯塔的地方你可以去咖啡厅，然后呢你可以去那个就是真的最不起眼的，不要看装修，就越古早的越好那种店，你进去，
0: 对，你想想看他开了那么多年都没有关门，肯定是有道理的，是不是？
1: 对啊，而且呢最好是我觉得韩国人也非常喜欢，就是如果他去打卡这种小店的话，就他会选择那种可能就是海边，就是能够听到海浪声，
0: 对，
1: 能看到海的那种这种街边的座椅，
0: 是的，
1: 对，然后感觉吃起来可能会更有感觉吧，
0: 是的，
1: 来一杯小酒，然后呢来一碗蛤蜊面，
0: 对，
1: 或者是一烤贝之类的都可以。
0: 对，大家有没有发现，就是你去釜山吃任何一家那个刀削面呢，一般正宗的韩国人呢，他第一口绝对是喝汤，不是吃面，
1: 哦、
0: 对不对？
1: 是这样的吗？
0: 还有一个特色呢，就是凡是刀削面店里边的那个 kimchi 比别的店里都要辣很多。
1: 要辣一点，
0: 非常辣，不仅是萝卜或者是心
1: 皮，我下次注意一下，
0: 都很辣，一注意一下大家就会很神奇。
1: 这里有讲究吧，
0: 有讲究。我还特别问了我的韩国朋友们、就觉得他们觉得海鲜汤里的鲜味呢、要一点辣味才能提起来，他们不会在海鲜汤里边直接放辣味、但是他会用很辣的 kimchi 去配它，
1: 就更好的激起那个，
0: 对，
1: 会发生一种哇哦，
0: 是的，就让我想起我小时候看的广告，就是咖啡里面要发咖啡伴侣，就是互相成就的一种感觉。啊、
1: 好，你离不开我，我离不开你，
0: 是的，
1: 是。
0: 如果下次大家去吃刀削面，尤其是海鲜刀削面的时候，大家可以去注意一下哦，就发现店里边的 kimchi 是不是比一般的店里边给的更辣一点？
1: 对，下次您去釜山的海边去打卡小店的时候，一定记得，如果你点上一碗蛤蜊刀削面的时候、就一定要好好的品一品它那碗汤。
0: 对，还有它的 kimchi。一般都说刀削面店里面的 kimchi 是整个东内最好吃的。这些大家也可以去、虽然它很辣，但是呢确实最好吃的，就是刚才我说的互相成就。
1: 好了，你终于知道了在五月这个季节吃什么了，是不是？这就是我们今天的推荐，期待下周给我们带来更多美食，
0: 下周再见。
1: 好的，没错，那说完了美食，对，也让我们的耳朵，让我们的脑袋呢也休息一下哈。对，虽然现在已经的这个口水都已经流下来了哈。好，没错，那我们来看一下哈，那 PD 为大家准备的这首歌曲《与爱》来自杨丞琳。OK。

0: 不一样，不一样，这也不一样。欢迎来到这也不一样。好，在这里让我们每天多了解彼此一些，更靠近一点。好，今天的韩中不同之处又是什么呢？
1: 韩国朋友李智恩到小王的中国家里做客，早上两人一起出门准备吃早餐。小王对李智恩说，智恩，我们去买点早餐吧。
2: 지금밖에나가서밥먹자고？
1: 对呀，附近应该有很多的。
2: 哦，우리는보통집에서아침먹고나가거든。
1: 是在自己家做吗？
2: 응，직접차려먹기도하고아니면빵이나시리얼처럼간단한걸먹기도해。
1: 我们这边很多人早上都会直接出去买早餐的。
2: 그럼집에서아침먹는경우는별로없어？
1: 也有，但出去吃挺常见的。
0: 好了，没错。

在中国越来越多的人开始选择呢简单便捷的早餐的方式，而在韩国呢也有一些地方啊开始出现了更丰富的一些早餐的选择，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注意到哈。所以可以说呢，早餐这件小事儿其实呢也是随着生活节奏不断的变化中，但不管是简单还是丰富，那么最重要的呢是什么呢？还是让一天有一个好的开始，对不对？有时候一顿早餐不仅仅的是填饱肚子而已，也是一天的开关。没错，这就是我们今天为大家分享的这也不一样，下期再见。发现身边故事，看见社会表情，感知生活热度。这里是釜山第一档中文广播釜山华语之音，每天晚间11点至12点直播，次日早间4点至5点重播，期待有你的陪伴。每天的固定板块有今日釜山，这也不一样，今日一句，每天还有不同的中心栏目，周一口袋中国史，去说中国历史故事，热点不打烊，聚焦韩中时事要闻，周二连线天津，聆听中国声音，真音访谈，倾听你的故事，周三今天看什么，韩剧中剧给你好看，釜山攻略，发现不一样的釜山，周四韩中对对碰，情景绘画你也行，美食快线抓住你的胃，周五活动手册，网罗近期热点活动，超级访问对话行业大咖人物，用声音打开世界，让故事温暖时光，釜山华语之音与你一起分享生活的美好。

0: 今日一句 오늘의 한마디입니다. 每天和龙哥一起学习一句名言成语和俗语。来，今日一句是美国作家马克吐温的名言。
1: 인류에게는정말로효과적인무기가하나있다바로웃음이다마크트웨인인류에게는정말로효과적인무기가하나있다바로웃음이다마크트웨인
0: 好，这句话用中文你可以这样说，人类拥有一种真正有效的武器，那就是笑声。好，来复习一下，인류에게는정말로효과적인무기가하나있다바로웃음이다人类拥有一种真正有效的武器，那就是笑声。你学会了吗？오늘의공부끝。
2: 您正在收听的是釜山华语之音，每晚第一 FM 90.5，釜山华语之音见哦。
0: 好的，没错，那今天的我们的直播呢，要和大家呢说再见了。那同时感谢的所有在线的好朋友，以及呢每一位呢给我们点赞、转发和收听我们的好朋友。오늘도부산화제과함께해주신청취자여러분감사합니다。好，今晚的最后一首歌曲为您送上来自曾沛慈演唱的《一个人想着一个人》，你又在想谁呢？TV新闻大概间隙，저는龙哥였습니다。모두좋은꿈꾸세요。

今天呢是二十四节气当中的第八个节气，什么呢？小满。小满呀，有着阳光渐盛、万物生长、逐渐丰盈的意思哈。那这个季节呢，这个时节，阳光呢越来越明亮，农事呢也开始忙碌起来，在人们的心目当中呢，仿佛的也慢慢的充满了活力。对，从小满开始哈，人们呢也会渐渐感受到呢更浓烈的春天啊，夏天的气息。现在已经不是春天了哈。对，气温呢明显升高，空气中的湿气呢也会逐渐增加，让人感觉呢像是已经站在了夏天的门口了。对，每当想到一年一度的夏天呢即将到来，你脑袋当中呢总会冒出呢各种各样的想法。今天夏天呢会不会很热？雨水会不会很多？会不会有台风？对，暑假呢又该请几天的年假？对，又该去哪里旅行？等等等等。对，那么迎来小满的你又在期待着一个怎样的夏天呢？欢迎留言告诉我们。好，进入今晚的第一首歌曲，来自马洛涅的《卡特·塔朗》。

0: 造成的损失并保障安全用水环境，福山市正式启动2026年藻类预警制度运行计划。会进一步推动故乡爱心捐赠制发展，福山市将截至5月28日追加招募2026年度礼品供应企业。福山博物馆将于明天起至8月17日举行开馆30周年特别交流展，展出以福泉洞古坟群出土文物为主题重新创作的现代陶艺作品。好，看天气，根据福山地方气象厅的预报，福山明天多云有时晴，气温17至20度。
1: 您正在收听的是釜山华语之音 BEFM 90.5，釜山华语之音，敬请期待。
2: 韩语一句话，
0: 中文来对碰，
2: 轻松学语言，
0: 快乐零负担。
2: 韩中对对碰，
0: 一句一句
2: 说得溜，
0: 听得懂，
2: 准备好了吗？
0: 一起
2: 对对碰。
0: 안녕하세요，韩中对对碰准时开张，我是你们的中文搭子龙哥。
2: 안녕하세요여러분，오늘도여러분들에게중국어와한국어를알려드릴지영쌤입니다。大家好，我是金老师。
0: 네，지영쌤오늘반갑습니다。
2: 네，반갑습니다。
0: 这句话我说的最溜了。
2: 네，龙哥，우리지난번공항이용편도진짜유익했잖아요。
0: 맞아요。
2: 오늘은드디어비행기에탑승해서쓸수있는표현들을같이한번알아보도록할까요？
0: 네，좋아요，没错。好，上周呢跟我们去了机场，学了3句实用表达。好，那上了飞机，进了机舱，那其实才是真正意义上说呢旅行的开始，对不对？开启了空中旅行的一个时刻哈。那虽然在飞机上呢有很多的中文服务，对，我发现尤其是韩国的航空公司，那么空姐往往中文都还不错。
2: 是的。
0: 是，所以这一点的话呢倒是会觉得很亲切哈。但是如果你能够亲口说出对，你想要表达的意思那肯定是不一样，对不对？你自己会觉得这个旅行也很踏实一些。对，好，所以今天的主题就是什么呢？爬喽，
2: 机舱篇。
0: 对。
2: 네，맞습니다。좁은기내안에서승무원에게무언가요청하거나옆사람과양해를구할때꼭필요한표현들있죠。
0: 是。
2: 특히장거리비행일수록기내표현은더중요해지는것같아요。
0: 没错，所以在机舱当中的表达往往其实都是直接的需求。对，比如说你需要什么什么。
2: 对，
0: 像乘务员，也就是我们所说的空姐，对，或者是空少，尤其是刚刚金老师说到的那么长时间飞行，长距离飞行的话，那么当然这种对话的情况呢就会很多，也就是说你的需求也会多。比如说你坐在座位上，那一会儿可能需要个毛毯，那么有的时候呢又口渴了，你又想要来一杯饮品。所以呢今天呢我们也是应大家的不同的需求哈，同样准备了3句呢最实用的机舱的表达，保证大家呀学完之后立马就能用得上。
2: 네，좋습니다。구름위에서도당황하지않게딱세문장으로기내서비스이용의고수가되어보도록할게요。
0: 没错，3句就够了，让我们马上开始。
2: 네，비행기를타면에어컨때문에생각보다쌀쌀할때가많잖아요。
0: 네，是的，确实。
2: 네，그럴때담요한장주실수있나요라고물어보고싶어요。
0: 是，机舱里面如果空调开得太足了，会觉得稍微有一点点冷。这个时候你可以说，请给我一条毯子。哎，这里的毯子就是담요。哎，如果你觉得渴了，你可以换成什么呀？请给我一杯水。
2: 그래서请给我뒤에필요한물건만붙이면되는군요。
0: 没错，
2: 담요는단지라고하고，그런데롱꺼，만약담요가다떨어졌다고하면어떡하죠？
0: 哎，有时候还真的确实会遇到这种情况哈。
2: 对，发完了。
0: 对，那飞机的有时候可能准备的更不充足哈。那这个时候呢可能空乘可能会说，哎呀抱歉没有了。对，但通常呢他们会尽量去帮我们找去 可能去调整一下哈。
2: 对。对

0: 穿梭中韩两国味道世界，探寻地道佳肴、人气美味。
1: 美食快线，海里月，
0: 嗨，龙哥，听众朋友们，大家周四好。
1: 没错，又到了深夜拉手痕的时间了。
0: 是的，我今天有一个很有意思的事情要跟大家分享一下。
1: 很有意思的事情。
0: 对，因为一周前我去做的体检，然后昨天出了结果，说我。
1: 你确定适合在聊美食的节目里面聊体检报告吗？
0: 听下去就知道了。
1: 好的。
0: 然后说我需要肌肉锻炼，然后昨天我赶紧去报
1: 了。肌肉量不足，对吧？
0: 对，健身房。然后呢，就今天就很认真的去撸铁去了，然后结果呢，我发现我做肌肉练习的时候，大家都好有力气，都是放在20公斤，我把它调到5公斤，都觉得现在已经腰酸背疼。
1: 所以医生才说让你去练肌肉呀。
0: 对，然后还喜提一大块乌青，然后
1: 一开始的时候就要这个真的是要循序渐进。
0: 对，然后还有副作用，副作用是什么？
1: 副作用是什么？
0: 肚子好饿。对，然后我健身房结束以后，我就
1: 医生也没有让你说少吃吧，对不对？所以。饿是很正常的事情啊，
0: 没有，
1: 请你不要抗拒身体的这种对这个正常的身体的一个规律。
0: 对，然后呢，我就想要好好犒劳一下自己哦。然后呢，我就去排了一个队，
1: 终于切题了。
0: 对，因为我一直很想吃的一家，但是他们家总是排队，甚至是星期天晚上到9点钟还有很多人在里面。那是一家开锅素鸡。因为没有发现，就釜山有很多开锅素鸡都非常的受欢迎。
1: 我也发现呢，我也发现。
0: 对
1: 对，大家好像很爱，就时不时的要去吃一下开锅素。
2: 多少钱一碗？
0: 好便宜，
1: 我也很好，
0: 不到一万。
2: 我给你推不到5000，
0: 不到5000，我不大敢去吃。
2: 很好吃，
0: 很好吃，是吗？
2: 而且是可以刷卡。
0: 哦，真的吗？我今天反正
1: 好像有那么一派开锅素鸡，真的就是以实惠著称，人超多。
0: 对，
1: 对，哇，我在这个世界还有3000多。
0: 哦，今天就是排了大概26分钟左右，我就一张脸了。然后我跟大家随大流点了一份黑木开锅素，然后我觉得有一个很新奇的地方，哎，说是说黑木开锅素，但其实里面只有一个蛤蜊。帕吉拉为什么叫黑木凯尔古素？为什么不叫帕吉拉凯尔古素呢？
1: 那也不错呀，
0: 对不对？有韩国听众知道的，给我解释一下。
1: 难道说帕吉拉不是黑木吗？
0: 但太星星妹了，就他一个，好孤独哦。
2: 他就不能叫帕吉拉吗？他如果有很多帕吉拉的话，他可以说是帕吉拉凯尔古素。
0: OK，OK， 然后呢，我们家还有一家也是我非常喜欢，因为那边不用排队，它的名字呢有31厘米。那有一次我搞笑，因为我们中国人过生日的时候要吃面嘛，然后
1: 长寿面，
0: 对，然后我的朋友韩国朋友就说请我吃，问我想去吃哪家，我说要去吃那31厘米，他们说为什么？我说因为那边面最长有31厘米，然后都集体嘲笑我说那31厘米是那碗的 size， 不是面。
1: 的直径31厘米，
0: 不是面的长度。
1: 你对31厘米就是真的是缺少分了，31就这么长而已。对呀、
2: 啊，
0: 但是我觉得在韩国已经算是长的了，有没有？因为大家发现，在韩国吃冷面之类的，大家会配一把剪刀，因为真的很长。
1: 会把它剪碎。
0: 但是你吃开锅素，别会不会给你剪刀的，因为基本上都挺短的，是不是？
1: 好吧，你这个脑回路我真的也只能说佩服，
0: 是吗？
1: 好好，该说不说，对，这个现在这个天气还真就是，你想想，你一天忙了一天，

0: 结束了，对吧？回到家中，然后这个时候的话呢，天气也开始热开了，就那是有一种初夏的这种感觉了，对不对？
1: 是的，对。
0: 所以呢，你要说五月份的话呢，咱们釜山的味道呢，一定是一种带着海风，对，然后呢，热腾腾的这种面了，汤面。
1: 是的，
0: 就是非常棒。
1: 对，如果大家注意一下的话，就会发现了，就五月份呢是韩国人对海味最后的疯狂，因为接下来就是天气就热了，
0: 大快朵颐。
1: 对，所以呢，五月份吃什么呢？他们所说的那个吃海，这个海鲜其实主要是吃贝壳，贝壳类的。对，然后呢，就是
0: 肥美，对吧？
1: 对，这个季节呢是一年中贝壳类最肥美的季节。
0: 是，
1: 所以很多首尔人他们在周末的时候也会赶到釜山。就好这一口，
0: 港口城市，
1: 对，
0: 海边城市，
1: 来吃我们的黑木卡古苏，帕吉拉卡古苏，就这一口呢，真的不吃的话，他们会觉得要再等，就要等一年了。所以这个机会呢，不能错过。
0: 最肥美的时候嘛，对不对？不能错过。
1: 对，除了这个蛤蜊以外呢，还有很多人呢，他们会吃一些烤贝壳，跑个
0: 捉
1: 个
0: 故意，
1: 更厉害了，
0: 真的是去海边一定要打卡。
1: 会一上来就是又。叠了好几层，五六层，对不对？
0: 真的是很丰盛、啊、
1: 对，
0: 非常有视觉效果。
1: 对，一般的话会包括十几种贝类，如果厉害一点的店的话有几十种，因为有些根本就叫不出它的名字来。
0: 对，起码有扇贝吧，
1: 是是，对，
0: 有青口贝，对不对？
1: 还有那个海螺也包括进去，
0: 海螺
1: 大大小小的，
0: 然后会有鲍鱼，好像应该会有几只，
1: 有，
0: 对，然后各式各样的贝壳，我作为一个长在海边的人，其实有时候我也都叫不全他们的名字。
1: 很华丽，堆得很高，哎，海蛎子，
0: 海蛎子，
1: 对，
0: 对对，海蛎子真的很棒，是。
1: 反正呢，我就觉得就看一下就觉得非常的幸福啊，有这种感觉在里面。
0: 没错没错，因为很丰盛。
1: 是的。
0: 但是该说不说，内陆的朋友可能会对于他那个海鲜，你知道被烤过了之后，其实他那个腥味儿啊会更冲一些。
1: 不会不会，去釜山
0: 适应一下。
1: 这个烤贝壳的话绝对不会有腥味。
0: 对，因为
1: 我吃到现在没有吃过一次。
0: 对，因为贝类首先我是说闻起来而已，但是吃的话，因为它肯定是最新鲜的，很活鲜活的时候的，所以吃上这方面完全没问题，而且它没有很多的一些复杂的这种佐料
1: 调味料。
0: 对，其实这就是吃到了真的海鲜菌最本身的这种甘甜的味道啊，很推荐。
1: 然后呢，我再称赞一下韩国人呢，他们吃东西呢很讲究季节性，
0: 没错，
1: 对不对？
0: 就是所谓的应季。
1: 对
0: 对
1: 对，很讲究这个新鲜感。
0: 一年四十都吃什么呀？我们看一下春天吃什么，不能错过。
1: 春天的话呢，他们一般都会非常讲究要吃那个素，尤其是素豆，
0: 对，
1: 是不是？
0: 艾草
1: 年糕，
0: 对。
1: 然后呢，夏天的话呢，那逃不了samgyetang和冷面，生鸡汤和冷面，
0: 冷面，
1: 对不
0: 对？
1: 然后秋天呢，大家疯狂的吃的就是螃蟹和烤地瓜，
0: 各种海鲜。然后我觉得还有什么的，可能是我自己的偏心啊，比如说各种的干或者是烘洗，就是柿子，对，真的是我觉得太棒了。
1: 是的，
0: 然后还有板栗，
1: 对，
0: 我觉得都是秋天很棒。葡萄，
1: 是的，冬天我也很爱。冬天就是讲究各种的热汤，还有浸。我觉得我很喜欢吃韩国的浸
0: 啊，就会觉得
1: 浸就是中国的炖菜，对不对？
0: 对，一锅炖。
1: 是的啊，我觉得一年四季都很美味，
0: 四时都有这个美味啊，可以，
1: 是的，
0: 对，饱口福，
1: 对，
0: 真的。
1: 所以我这个健身房是不是有点白去
0: ？No， 我觉得你应该转变一下你的错误的观念。就是什么呢？你去了，其实有时候你会发现你体重增了，但是你的身形可能会变的
1: 啊，
0: 比之前更瘦削，
1: 是不是？
0: 所以不要单纯只是追求体重的数字要减少
1: 啊！
0: 你相信我，你练的时候过程，你会发现体重的数量应该会增，这是正常现象。
1: 因为肌肉的密度，
0: 因为你肌肉含量高呀，就是体脂率减少了，就是你肌肉的含量高了呀。
1: OK，
0: 我给你一个动力，就是什么呢？其实我最近确实有在，就是因为经常做饭嘛，尤其是当然也会刷到一些帖子，就讲说什么呢？就想象就是中青年，对，开始就是什么呢？一定要呢，这个提高呢身体的肌肉的量，
1: 是
0: 就是也是增加一些器械，就是说呢，因为什么呢？因为肌肉是，这个燃脂的非常非常关键的一个成员，
1: 是，
0: 所以这就是为什么中老年朋友，你看他们因为运动比较少嘛，对吧？因为肌肉含量现在越来越少，所以其实他们的怎样的燃脂就会减少，他们的有容易呢体脂高，容易呢这个血压高。其实反而对于中老年朋友来说呢，应当是怎样的？其实做一些器械的运动，让自己的肌肉含量呢稍微提升一下，然后 对，会整个对身体会有更好的一个效果。
1: 对，然后我觉得我运动也

0: 以后呢，应该我对吃的突然之间就很在意，因为我觉得我非常累，才减了几十卡路里，爱吃一点，
1: 所以说嘛，
0: 高卡路里的食品一下就回去了，
1: 不要只追求那个热量。
0: 对，所以我觉得蛤蜊很适合我，
1: 是海鲜我觉得很可以，就是面可以少吃两口。这个要控制一下，毕竟这个碳水太高了。
0: 对，
1: 然后呢，这
0: 主要我去
1: 海鲜可以多吃一点、啊。
0: 我是去喝那口汤的，真的，因为大家发现没有，就是中国人做面和韩国人做面是不一样的。中国人、
1: 哎这个、我同意，
0: 汤面它讲究的是面，面要筋道怎么拉、嗯，然后面的粗啊、细啊什么的，是不是？
1: 口感不一
0: 样。但是韩国，特别是这个我说的蛤蜊汤面呢，卡尔古索，它注重的是那个汤头。
1: 对，更注重汤，
0: 是的，
1: 然后才是面。对不对？
0: 是的，熬这个汤呢，它一般好一点的店都是凌晨三四点就开始熬的、
1: 哦、
0: 而且呢，你做别的汤面我不知道，因为炖的时间可能越长越好，但是你炖蛤蜊的话，这蛤蜊稍微时间一不注意它就会炖老了。
1: 哎，这个确实是一个小贴士啊，
0: 是
1: 就是如果今天很多人会去超市或者是去生产市场去买，尤其是贝类的、这个贝壳类的这个买回家，海鲜买回家自己做，很多人都会觉得说万一我煮不熟会吃拉肚子，这里一定要注意的一个事情就是什么呢？对，要考虑口感，首先就是他没有这个说只要他开口了，对，就不要再一直着去煮啊。你可以怎样，
0: 是
1: 开口之后呢，你可以关火，可以稍微的焖一下下，可以，但是如果说你一直加热的话，它真的肉就缩了，而且
0: 对
1: 口感很不好。
0: 是的，而且呢，我个人是非常喜欢扒鸡辣的。大家有没有发现，你去韩国的传统市场买扒鸡辣的时候呢，那个一模一般会问你，你什么时候吃？我说哦，我觉得这个很重要吗、
1: 很重要？
0: 他觉得很重要，因为是什么呢？因为贝壳类呢，它多多少少里面都带一些沙土。
1: 是，尤其越新鲜的话呢，其实它越会，因为它是活着的状态嘛。
0: 对。
1: 因为它本身其实就是这样，它会把自己的那个小触手就埋在沙土里面。
0: 是的。
1: 对。
0: 如果是别的
1: 海
0: 鲜的话，可能就是同类都放在一个大筐里边。但是扒鸡辣的话，它会分好几个盆，因为它是根据它的里面的沙子的含量来分的。
1: 啊、
0: 如果你要说
1: 以此分类，
0: 对、
1: 哦、
0: 你跟一木说，我回家我马上
1: 就
0: 吃，他会给你最近的一个盆里边，然后你跟他说我晚上再吃，他会告诉你啊，那个回家我给你海水，因为一定要在盐水里边他才能活。然后他说你回去以后你不要换成自来水啊，你就这样放着，你放在没有阳光的地方，然后他会问你晚饭几点吃，我觉得很神奇，他给我精算到几个小时，
1: 然后
0: 对，他会说这一盆要吐多长时间的沙就可以吃了那样子。
1: 贝壳这类的海鲜啊、那这个因为我从小就是长在海边，所以这个总是见家里的老人呢就会处理它哈，所以确实就有这个场景。小时候我跟我妹，你知道最经常闲着没事的话，就是蹲在那个就是在吐沙的那一盆泡在海水里面的那个贝壳。其实我们小时候真的，哎呦，在威海我们会吃很多，我不知道现在这个种类叫什么，就是我们威海话叫有那种什么什么什么
0: 海瓜子儿，
1: 我们叫蚬子。海瓜子儿有、
0: 啊、蚬子，我知道，我也喜欢吃。
1: 我们有那个什么，蛏子、蚬子，
0: 对，
1: 什么沙蛤、哦，我们叫蛤，就是贝壳叫蛤嘛。然后呢，还有这个花蛤，就是蛤蜊的意思。
0: 是的。
1: 然后呢，我跟我妹闲着没事儿，写完作业你知道吧，就会找个棍儿去戳它那个，就它吐出来那个白白的，就它那个小触手哈、就去戳它。对，其实它就在吐沙子。对，所以问大家为什么不能回家之后呢直接泡水就让它吐沙子，是因为它生长在海水里面，对不对？
0: 对，
1: 你给它淡水的话呢，它其实怎样，它就反而它就会把那个
0: 应激了，
1: 对，它就关得死死，它就不会吐沙子了。所以为什么你买这个贝壳买蛤蜊的时候的话呢，那么老板其实都会怎样给你一点这个海水，
0: 是的，
1: 这个回去泡着，
0: 是的，
1: 这个就是让它吐沙子哈，
0: 没错，
1: 所以一定要注意这个事情呢。也就是说呢，回家能吐一吐会更干净，
0: 是，
1: 然
0: 后呢，就炖蛤蜊汤的时候呢，也跟别的汤头是不一样，为什么呢？因为一般来说，新鲜的贝壳它自带那种鲜甜的味道，
1: 没错，
0: 还有点咸味的，所以呢
1: 是
0: 好的蛤蜊汤呢，它是不会放很多佐料在里边的，
1: 也不需要。
0: 不需要，
1: 就是你吃到它最原始的那个鲜甜的味道就可以了。
0: 是，然后呢，怎么说呢？我们呢，在釜山，如果是炖海鲜汤的话呢，很习惯在里边会加入一些干的海带，然后呢，还有一些小鱼干，是不是
1: 提鲜？
0: 对，然后呢，他们还会放一样 肯定会放的，那就是洋葱。很多的话呢，就是把它一切二就放进去了。
1: 洋葱，而且韩国人很喜欢炖汤的时候会放葱的须子，
0: 哦，对，
1: 葱根，
0: 是的，
1: 我觉得很奇特哎。
0: 我教大家一个，
1: 在中国好像不会这样。
0: 我教大家一个秘方哦，就是说你感冒严重的时候呢，你可以用这种大葱的根洗干净去泥，
1: 煮水，
0: 然后呢和柠檬一起煮水，效果是非常好的。
1: 哦，原来如此。
0: 是的，对。所以呢，我洋葱呢还带点甜味，然后呢，它跟那个蛤蜊自身的甜味呢非常完美的就融合在一起。
1: 你发现你炒的时候，其实如果放一个洋葱的话，就是我很喜欢去夹那个洋葱吃，炒了之后呢甜甜的，
0: 化掉了都。
1: 它有一点对，带上那个海鲜的味道。我觉得真的非常非常好吃，而且它的营养价值非常棒，对身体也很好。
0: 对，我就觉得这样一碗吃下去呢，我的胃就感觉很暖和，然后呢很胃贴，感觉人很轻松。然后呢，很多为什么我刚才说到了星期天晚上九点钟都会有人去吃呢？因为大家就觉得就是。如果出去玩了一天或者上了一天班，有精疲力尽的感觉的话呢，他觉得一碗蛤蜊的那个卡尔古素会把整个一天的疲劳都给你去除了，
1: 没错，
0: 就觉得从胃开始暖起来，整个人的感觉就不一样了。
1: 真的，我觉得这也是因为靠山吃山，靠海吃海哈。那我觉得来海釜山人本身对于海鲜就有着这种就得天独厚的一个物产，当然就好好的去吃，也会吃，对，然后也知道什么时候吃什么，所以这一碗海鲜面，一碗蛤蜊面真的很棒。所以呢，外地人会慕名而来，所以尤其是给那些能有机会收听到我们的节目的一些呢游客朋友嘛，外国朋友们，对，那除了你在网上看到的一些呢这个美食的推荐和攻略之外，要找一找，可能不一定会出现在很多人的我其实我看到很多的一些攻略里面其实都没有说你去吃什么卓克古伊，去烤贝壳，或者是去吃一碗蛤蜊面，对不对？好像看不见这种推荐，都是那种烂大街的一些网红店。我没有说它不好啊，就是说呢它不够特色。可能你想要就是很感受釜山的美味的话，
0: 对，还有文化，
1: 真的
0: 一起
1: 一碗蛤蜊面真的是非常非常棒。而且我很推荐这个时候呢，在你的行程允许的情况下，对，去找一个什么呢，那种小渔村，或者是那种的鱼市场、海鲜市场，你去，比如说一些海鲜市场，首先你进去之后，比如说扎嘎奇或者是一些其他地方哈，有好多地方
0: 都有、哦、
1: 然后你去一楼去选海鲜，然后呢楼上呢就有加工的地方，收取一定的加工费，价格都非常透明，然后你就什么海鲜就是一鱼多吃等等都可以哈。
0: 对，
1: 那有海鲜面可以去点，或者直接就去哪里呢，有条件的话就直接这样，直接就打车或者去查一下的这个交通攻略，去那种各种渔村，
0: 对，
1: 那有灯塔的地方你可以去咖啡厅，然后呢你可以去那个就是真的最不起眼的，不要看装修，就越古早的越好那种店，你进去，
0: 对，你想想看，他开了那么多年都没有关门，肯定是有道理的，是不是？
1: 对呀、啊，而且呢，最好是我觉得韩国人也非常喜欢，就是如果他去打卡这种小店的话，就他会选择那种可能就是海边，就是能够听到海浪声，
0: 对，
1: 能看到海的那种。这种街边的座椅，
0: 是的，
1: 对，然后感觉吃起来可能会更有感觉吧，
0: 是的，
1: 来一杯小酒，然后呢来一碗蛤蜊面哈，
0: 对，
1: 或者是一烤贝之类的都可以。
0: 大家有没有发现，就是你去釜山吃任何一家那个刀削面呢？一般正宗的韩国人呢，他第一口绝对是喝汤，不是吃面，
1: 哦、
0: 对不对？
1: 是这样的吗？
0: 还有一个特色呢，就是凡是刀削面店里边的那个 kimchi 比别的店里都要辣很多。
1: 要辣一点，
0: 非常辣，不仅是萝卜或者是西芹，
1: 我下次注意一下，
0: 都很辣，一注意一下大家就会很神奇。
1: 这里有讲究吧，
0: 有讲究，我还特别问了我的韩国朋友们、哦、就觉得他们觉得海鲜汤里的鲜味呢、要一点辣味才能提起来，他们不会在海鲜汤里边直接放辣味、但是他会用很辣的 kimchi 去配它，
1: 就更好的激起那个，
0: 对，
1: 会发生一种哇哦，
0: 是的，就让我想起我小时候看的广告，就是咖啡里面要发咖啡伴侣，就是互相成就的一种感觉。啊、
1: 好，你离不开我，我离不开你。
0: 是的，
1: 是。OK。
0: 如果下次大家去吃刀削面，尤其是海鲜刀削面的时候，大家可以去注意一下哦，就发现店里边的 kimchi 是不是比一般的店里边给的更辣一点？
1: 对，下次您去釜山的海边去打卡小店的时候，一定记得，如果你点上一碗蛤蜊刀削面的时候，就一定要好好的品一品它那碗汤。
0: 对，还有它的 kimchi。一般都说刀削面店里面的 kimchi 是整个东内最好吃的， 这些大家也可以去、哦、虽然它很辣，但是呢确实最好吃的就是刚才我说的互相成就。
1: 好了，你终于知道了在五月这个季节吃什么了，是不是？这就是我们今天的推荐，期待下周给我们带来更多美食，
0: 下周再见。
1: 好的，没错，那说完了美食，对，也让我们的耳朵，让我们的脑袋呢也休息一下哈。对，虽然现在已经的这个口水都已经流下来了哈。好，没错，那我们来看一下哈，那 PD 为大家准备的这首歌曲《雨爱》，来自杨丞琳。OK。

0: 一点。好，今天的韩中不同之处又是什么呢？
1: 韩国朋友李智恩到小王的中国家里做客，早上两人一起出门准备吃早餐。小王对李智恩说，智恩，我们去买点早餐吧。
2: 지금밖에나가서밥먹자고？
1: 对呀，附近应该有很多的。
2: 哦，우리는보통집에서아침먹고나가거든。
1: 是在自己家做吗？
2: 응，직접차려먹기도하고아니면빵이나시리얼처럼간단한걸먹기도해。
1: 嗯，我们这边很多人早上都会直接出去买早餐的。
2: 그럼집에서아침먹는경우는별로없어？
1: 也有，但出去吃挺常见的。
0: 好的，没错，这样的一个刚刚的场景再现哈。对，其实呢，很多在中国生活过的朋友到了韩国之后啊，对，都会有一点不大习惯，就是早上出门想随便买点早餐，却发现哎，选择好像没有想象当中的那么多。所以今天的这也不一样，聊一聊为什么有的地方更习惯在家吃早餐，有的地方呀更习惯了出去吃。好，先来看看韩国的情况。那么要说到在韩国早餐呀，那一般呢大家都会在家里解决。吃什么呢？一般呢米饭呀汤是少不了的，那还有这些配菜。对，简简单单一餐。但是呢很多年轻人的早餐的画风呢就不一样啊，就会比较的简单。比如说呢家里看有什么，可能一片面包。配牛奶或者是咖啡，或者是呢去便利店里，那就更方便了，对吧？直接呢就可以买一个自带包饭，或者是一个三明治、三角饭团等等，那么快速解决早餐。整体来说呢，不是家常的所谓正餐啊，就是一种比较轻量的早餐的方式。虽然不少人早上时间比较紧，对，总想多睡一会儿啊，多赖床一会儿。对，也不一定呢会专门的这个出门去找早餐厅、早餐店。那么所以呢，在家吃一点，或者是呢随手买一点，是比较常见的情况。那么这是韩国，中国呢？中国的情况呢可就不一样喽。在中国的早餐文化呀，其实是非常的丰富的。很多城市的街边呀、大街小巷，这一大早就会有各式各样的早餐摊儿，还有一些呢早餐店。对，或者是一些小店，那么像油条、豆浆、什么煎饼、包子、粥，对，然后馄饨等等各式各样的，种类实在是太多了，而且呢都是新鲜出炉，非常的这个热乎的。所以呢不少人啊会习惯呢早上呢专门出门的去买早餐，甚至是在路边呀大快朵颐之后啊，然后呢再心满意足的去上班。可以说呢出门吃早餐本身就是一种呢很具中国特色的典型的生活方式。好，那接下来呢为什么会形成这样的差异呢？一方面呢是饮食结构的不同啊，韩国的早餐呢相对简单，更接近日常正餐的一个缩小版。而中国的早餐呢，它本身就是一个非常独立的系统，是一个种类丰富的一个饮食的体系。另一方面呢也和呢城市环境相关。中国很多城市的早餐摊呢摊点密集，获取成本呢是比较低的。而在韩国呢类似这种街边早餐的形式呢就并不多见。所以呢从整体感受上来说呢，韩国更偏向呢在家，或者是呢去简便的便利的解决。那么在中国呢更偏向呢出门吃，或者是边走边吃。不过现在这种差异呢也在发生着变化。在中国越来越多的人开始选择呢简单便捷的早餐的方式。而在韩国呢也有一些地方啊开始出现了更丰富的一些早餐的选择。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注意到哈。所以可以说呢早餐这件小事儿其实呢也是随着生活节奏不断的变化中。但不管是简单还是丰富，那么最重要的呢是什么呢？还是让一天有一个好的开始，对不对？有时候一顿早餐不仅仅的是填饱肚子而已，也是一天的开关。没错，这就是我们今天为大家分享的这也不一样，下期再见。发现身边故事，看见社会表情，感知生活热度。这里是釜山第一档中文广播，釜山华语之音。 每天晚间11点至12点直播，次日早间4点至5点重播，期待有你的陪伴。每天的固定板块有今日釜山，这也不一样，今日一句。每天还有不同的中心栏目，周一口袋中国史，去说中国历史故事，热点不打烊，聚焦韩中时事要闻。周二连线天津，聆听中国声音，真音访谈，倾听你的故事。周三今天看什么，韩剧中剧给你好看，釜山攻略，发现不一样的釜山。周四韩中对对碰，情景绘画你也行，美食快线抓住你的胃。周五活动手册，网罗近期热点活动，超级访问，对话行业大咖人物。用声音打开世界，让故事温暖时光。釜山的华语之音与你一起分享生活的美好。

0: 今日一句 ，Only 한마디입니다。每天和龙哥一起学习一句名言、成语和俗语。来，今日一句是美国作家马克·吐温的名言。
1: 인류에게는정말로효과적인무기가하나있다바로웃음이다마크트웨인인류에게는정말로효과적인무기가하나있다바로웃음이다마크트웨인
0: 好，这句话用中文你可以这样说，人类拥有一种真正有效的武器，那就是笑声。好，来复习一下，인류에게는정말로효과적인무기가하나있다바로웃음이다人类拥有一种真正有效的武器，那就是笑声。你学会了吗？오늘의공부끝。
2: 您正在收听的是釜山华语之音，每晚第一 FM 90.5，釜山华语之音见哦。
0: 好的，没错，那今天的我们的直播呢，要和大家呢说再见了。同时感谢呢所有在线的好朋友，以及呢每一位呢给我们点赞、转发和收听我们的好朋友。오늘도부산화와지금과함께해주신청취자여러분감사합니다。好，今晚的最后一首歌曲为您送上来自曾沛慈演唱的《一个人想着一个人》，你又在想谁呢？TV新闻大概间隙，저는龙哥였습니다。모두좋은꿈꾸세요。